0: 日日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22到31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小雨转阴，23到30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参观观察的观是个常用字，含义包括以下三种：一、看，比如观日出、走马观花、坐井观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光、观摩、观赏、观众；第二，景象样子，如奇观、景观、改观；三，对事物的认识或看法，如乐观、悲观、世界观、观念。年轻的时候到苏州旅游，去了一个

繁华的地段，当时我叫它观前街。若干年以后才知道观是个多音字，还可以读去声观，指道教的庙宇，如道观、白云观。观前街是苏州的百年商业老街，因玄妙观而得名，是集购物、美食、文化于一体的核心商圈，也是游客来苏州的必打卡之地。在这里，观不能读成观。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

专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

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好我身上眼光的惹我。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一线听民生，时事暖民心。
1: 新闻回顾，今年合肥普通高中录取率将首次突破85%。
2: 新闻回顾，合肥再添两位中国好人，我市已有中国好人210位。
1: 新闻回顾，合肥市档案馆主题展览正式对外开放。
2: 新闻回顾，三项安徽经验入选长三角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案例。
1: 新闻回顾，创优营商环境，安徽对标提升举措再升级。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记者张正阳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实干，落脚在民生。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庐江县常态化推进房企入村活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下沉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摸排民生难题，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初夏时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崭新的休闲健身场地干净整洁，不少村民前来闲谈休憩。很难想象，仅仅就在一个月前，这里还是一处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这一变化源自当地镇村干部的入户走访摸排。在常态化走访过程中，镇村干部发现果树村村民居住其中，但村里缺少专门的休闲健身场所，群众休闲娱乐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为解决这一问题，镇村迅速行动起来，村党总支及时向镇规划分局反映。规划分局结合重点村庄整治资金，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片区域整治一新，得到当地群众一致好评。聚焦民生细微处，抓实安全关键点。在走访过程中，庐江县既用心破解群众生活难题，

0: 也紧盯农业生产领域风险隐患开展排查整治。在庐江台创园南围村，部分农田及大棚种植区域存在电线杆偏低、线路老化等安全隐患。得知情况后，台创园和村里第一时间实地核查隐患，积极对接供电部门，新设立60根电线杆，并对区域电力设施进行标准化升级，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截至目前，庐江全县300多名党员干部已走访203个村和社区，收集群众问题建议238条，办结率约80%。
1: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记者周四从合肥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普通高中录取率将首次突破85%，省示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头部优质高中学位占比达到40%。据了解，今年合肥市区中考报名4.6万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3.9万人，录取率达85.10%，比去年提升6.48个百分点。四县一市中考报名4.7万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4万人，录取率达85.09%，比去年增加7.65个百分点。今年我市通过新建扩建一批、存量改造一批、盘活闲置校区一批等举措，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同时强力推行高中集团化办学模式，组建5大市级教育集团，覆盖全市30%普通高中，实行滚动发展、独立办学机制，统筹集团师资、教研、办学理念等核心资源，实现优质资源共建共享，让单点优质转化为全域均衡。2026年，合肥市区省示范高中第一批次招生学校共27所，安排招生计划2.7万人，占总计划的71.07%，比去年提升2.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10个普高新生中，超过7人将进入优质高中就读。市区19所民办普高招生计划8360人，占总计划21.29%，占比继续下降。今年合肥一中、六中、八中、168中学及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等13所头部学校安排招生计划1.6万人，占总计划的40.79%，比去年增加3440人，占比提升3.41个百分点。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3所新校区将正式招生，新增优质学位2000个。
0: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榜单发布，来自合肥的孙红霞、饶春斌入选。截至目前，我市已有中国好人210位，安徽好人229位。孙红霞是庐阳区海棠街道村民，12年来她不离不弃照顾植物人丈夫，同时独自抚养2个女儿，赡养年迈的公公。在她的坚守下，丈夫从深度昏迷中恢复了部分意识。孙红霞通过短视频平台分享护理日常，累计发布视频1000条，累计观看超过1000万人次。同时，她用直播的方式帮助和鼓励了全国100多个困境家庭，传递着不放弃、不抛弃的信念。饶春斌是安徽省江淮船舶检验船员管理服务中心的一名高级工程师，作为守护船舶航行安全的验船师，他深耕验船一线10余载，常年奔波于码头、船厂，累计检验船舶1000多次，提出整改意见10000多条。他聚焦新能源船舶难题，带头攻克技术瓶颈，助力安徽船舶制造转型升级，为行业累计节约社会经济成本超过5000万元。
1: 9号下午，合肥市发改委与含山县政府正式签署深化产业协同与要素改革创新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携手探索要素市场化改革及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新路径、新样板。这次签约是落实国家及省委省政府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及合肥都市圈一体化建设部署的重要举措。作为长三角重要中心城市，合肥在创新创业生态、产业孵化、科技资源等方面具备突出的综合优势。地处合肥都市圈东部区域的含山县，拥有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扎实的产业基础。双方携手正式坚持全省一盘棋，推动圈内优势互补的生动实践。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优势互补、协同联动、重点突破、创新示范的原则，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科技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重点方向展开深度合作，并通过共建公共服务平台、应用场景和改革试点项目，促进技术、数据、人才、空间等核心要素的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双方将以

0: 本次协议签署为新起点，锚定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目标，大胆试点先行先试，为合肥都市圈其他成员城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区域协作与要素改革经验，奋力把合肥都市圈打造为要素市场化改革先行区、新兴产业协同示范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示2025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拟入选名单，位于合肥的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基于多模态工业 AI 技术的工业产品智能化质检应用实践成功入选质量技术创新应用方向案例。过去一台空调下线之前需要人工完成外观检查、扫码核对、文字识别、语音交互检测、运行噪声判断等多个环节，人工质检具有经验优势，但也容易受到疲劳程度、个人判断标准、产线节奏等多种因素影响和干扰。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打造了多模态工业 AI 质检解决方案，综合检测准确率达 99.5%。 它以中心自研的工业声学大模型为底座，融合机器视觉、设备声纹、语音交互等核心技术，可完成家电产品外观、语音交互、异音等七大类30多项检测任务。除了单台设备的检测能力，这一方案还强调平台化管理，可以把各个工位、各条产线、各个工厂的数据纳入到一个平台，不同产线、不同工厂的数据可以形成可追溯、可复用的质量数据，为后续质量分析、问题追踪和工艺优化提供支撑。从合肥海尔工厂的试点开始，这套工业 AI 质检方案正逐步向更多产线和场景复制推广，目前已在海尔、美的、奥克斯等龙头家电企业的90多条产线上实现规模化落地应用，覆盖空调、冰箱、热水器等多元品类，累计完成质检产品超过6000万次，相关技术拓展应用至电机器械、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多个关键工业场景。
0: 经过精心打造，合肥市档案馆三个主题展览完成布展，周二起正式对外开放，接待社会公众免费参观。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电话0551-6353-7350或皖视通 APP 提前预约参观。这次开放的展览分别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馆》、《毛泽东手写诗词陈列展》和《典记合肥主题档案文献展》。其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和上海市档案局主办，市纪委监委市档案馆承办，通过240多件珍贵档案资料，生动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故事。毛泽东手写诗词陈列展展出中央档案馆赠送的120幅毛泽东自作诗词和手写诗词原迹高仿件，同时展出毛泽东同志1953年到1965年期间先后6次来到安徽相关内容，重点展示毛泽东同志2次视察合肥的历史场景和画面。典记合肥主题档案文献展依托文书、实物、照片、录像等不同类型档案，综合运用声光电、场景复原、沉浸体验等多样化展示形式，讲述合肥的发展变迁历程，以及自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合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接下来，市档案馆将围绕爱国主义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活动，更好发挥资政育人作用。
1: 中国中部花木城户外园艺村项目近日开工建设，这一项目依托本地苗木花卉产业基础，打造其园艺种植、庭院展示、生活体验、交易交流于一体的高端庭院景观示范区。通过场景化沉浸式的全新运营模式，推动传统苗木批发产业向体验化、品质化、多元化升级，为商户提供新的发展机遇。目前户外园艺村建设及招商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也成功招引多家园林工程、景观设计、盆景苗木销售等各类企业商户，整体招商率近70%。项目预计今年底全面对外开放，届时中国花木城将整合苗木花卉上下游企业，打造区域园艺 IP， 带动园艺设计、园艺课程等衍生服务，实现园区整体升级。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第6次工作会议近日发布长三角

0: 自贸试验区第五批制度创新案例，涵盖跨境服务贸易、科技创新协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集中展示区域首创性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与跨区域联动实践，为全国自贸试验区改革提供长三角经验，其中三项安徽经验入选。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探索海铁联运快线加中欧快航组合模式，为提高企业与铁运、水运多方协调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合肥片区通过铁海无统一运营管理，长三角联动建立海铁联运精品快线加中欧快航组合等举措，打通铁路运输与港口转海运衔接流程，减少企业多头对接协调流程，减少整体申报转运时间，降低物流成本，实现物流通道效能倍增，为安徽自贸试验区内智能制造产品出海开辟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新通道。此外，芜湖片区探索形成长江沿线涉海事诉讼服务司法协作机制，和蚌埠片区创新长三角跨省连带权益质押模式，也入选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五批制度创新案例。
1: 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面对十五五发展新形势，为巩固提升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安徽出台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省政府新闻办日前举办专场发布会进行解读。从内容上看，提升举措分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及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共38条，约160项具体任务。和以往相比，提升举措更加注重从四个方面优化提升。一是更加注重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突出服务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需求，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营商环境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二是更加注重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强资金、劳动、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保障。三是更加注重提升监管服务数字化，加快政务服务和监管执法的数字化转型，推动监管服务整体提质升级。四是更加注重推进营商环境社会共治，推进社会各界主动参与，共同营造优化营商环境良好社会氛围。记者还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凭营商环境调查显示，安徽省2025年的市场创新、法治和政务环境四项指标都跻身全国前三位。中国社科院《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显示，安徽优化营商环境指标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0: 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卫健委及省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升生育保障水平等多个方面完善生育保险政策体系，新政将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通知要求进一步拓宽生育保险覆盖群体，企业职工依旧由单位统一参保，个人无需缴费。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由人社部门统一代缴生育保险，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列出，个人无需缴费，享受与企业职工同等生育待遇。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全部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职工医保缴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缴费费率并动态调整。通知要求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扩大基金支付范围，将分娩阵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落实取卵术等八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
1: 安徽省征兵宣传主题地铁强军号专列9号从合肥地铁2号线南港车辆段驶出。合肥地铁日均客流量超过300万人次，2号线贯穿城市东西主轴，经过多个高校和商圈，是面向适龄青年开展精准宣传的黄金通道。强军号专列高频次穿行于城市动脉，将成为流动的国防教育课堂，号召广大适龄青年踊跃参军，报效祖国。强军号专列共有6节车厢，打造了5大主题板块，集中展示红色合肥革命故事、军兵种知识、参军条件等。 车厢内还设置了征兵。

0: 宣传二维码，市民扫码就能了解征兵详情，进行线上报名，让征兵服务触手可及。
1: 作为合肥运河新城片区的重点公共服务项目，合肥市蜀山工人文化宫项目建设正在全力冲刺。目前，项目外立面幕墙安装等关键工序正在加快推进，预计十月下旬将完成土建工程。运河支洲风姿已初步显现，城市西部新地标日益成型。合肥市蜀山工人文化宫位于望江西路与西城大道交口，占地约40亩，总建筑面积3.76万平方米，设计融合文化、体育、培训、服务四大功能，规划建设剧场、50米标准游泳馆、羽毛球场地、篮球馆，另设教育培训、文娱活动等综合服务空间。建成后将成为辐射运河新城及周边区域的全民健身与文化活动中心。项目设计汲取世界水桥加通衢运河和江淮水闸加两岸河堤的基础元素，以运河之舟承载文化记忆，科技之帆隐喻创新动能，创新之翼昭示时代腾跃，以流线型体量呼应运河的磅礴与秀美，塑造出如同雕塑一般的力与美共生体。目前项目土建收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依托文体赛事举办、公益培训开展等一系列活动，有力推动片区公共服务能级提升，为市民带来更高品质的文化生活体验，激发运河新城发展活力。
0: 备受市民关注的南二环西沿工程又有新进展，记者周一从建设部门了解到，南二环西沿一标灌梁首建近日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合欢路隧道支护施工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为后续规模化施工树立了品质样板。南二环西沿西二环到永和路段工程一标段是我市五横七纵快速路网的关键一横，主线全长约2023米，起于科学大道西侧，止于聚云峰路，按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路标准建设。合欢路段地面辅道为双向四车道，其中合欢路隧道全长1.12公里，首建灌梁长40米。为确保首建灌梁顺利浇筑，项目坚持样板引路全程闭环的原则，细化岗位职责，优化人机配置，严格落实分级验收制度，构建起流程规范、管控有力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实现现场施工高效有序推进。下一步，项目部将持续巩固推广首建制成果，高质量推进隧道支护结构施工，为合肥西南片区交通提速贡献力量。项目建成后将直接打通我市主城区通往高新区和肥西县的快速通道，有效分流长江西路、望江西路等主干道的交通压力，显著缓解合肥西南片区拥堵状况，提升路网整体通行效率。
1: 再来关注学校建设，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迎来关键节点，首栋教学楼 A1 楼近日顺利完成结构封顶。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位于合肥高新区明珠大道与永和路交口西南角，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一体楼、国际创新楼等。首栋封顶的教学楼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可满足1000多名学生的学习需求。项目自今年3月16号开工以来，仅用时2个半月就完成首栋楼封顶。目前教学楼和国际创新楼主体结构完成60%，宿舍楼及综合楼已完成40%。据介绍，168中学北堰湖校区办学规模为3600人，其中普通高中招生3000人，国际部招生600人。目前这里每天有5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项目一线，全力推动工程进度稳步推进，预计8月底项目将实现全面封顶，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我市教育资源配置，有效扩大优质高中学位供给。
0: 接下来关注环保方面的消息，记者本周三从合肥新城控股集团了解到，公安河一期工程日前正式完工，将显著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成为生态治理的新标杆，同时用一条河串起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活圈，周边居民休闲锻炼有了好去处。公安河一期工程项目地处合肥新站高新区，北起梅冲湖路，南至全湖北路，全长约2.7公里，总建设面积约416亩，其中泊岸陆地面积约316亩，水体面积约100亩，总投资约9600万元。随着项目完工，作为合肥东北部一条重要的城市支流水系，公安河一跃成为生态治理的新标杆。这项工程聚焦改善水质、修复生态、提升品位的核心目标，多举措开展河道治理与生态修复。项目创新运用海绵城市技术，通过透水混凝土、透水砖等铺装材料，结合生态植草沟排水系统， 有效收集并利用地表径流对河道进行自然补水，实现场地水资源自我调节，防洪标准显著提升。同时依托生态河道治理，构造河道蜿蜒性，增加水体生物栖息地的质量，保持河道稳定，从而更高效地利用植物、动物、微生物的自然生态链，提升水质，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 记者周二从合肥公交集团了解到，从现在起，使用合肥公交 APP 或合肥公交小程序，就能一键掌握公交与地铁线路的实时运行信息，精准预估到站时间，让每一次换乘出行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从容不迫。近年来，合肥公交集团着力推进智慧出行，依托 APP、小程序、站点二维码等线上线下入口，助力乘客便捷出行。截至今年六月，合肥公交已累计开行100条地铁接驳专线，将地铁站点50米内公交站点覆盖率大幅提升至90%。这次在合肥公交 APP 及小程序首页上线地铁动态板块，更是为了让市民的换乘出行更便捷。乘客打开手机进入合肥公交 APP 或小程序首页后，点击地铁动态，系统就会根据当前位置智能推荐最近的地铁站点，并实时显示列车最近的3个班次到站信息。如果同一站点支持多线换乘，页面还能提供对应线路的到站详情。目前这项功能已覆盖全市7条营运地铁线路及所有换乘站点。通过这一数字桥梁，乘客进站前就能精准把握地铁运行状态，在出站换乘时也可以实时掌握公交线路、车辆位置及到站时间，从容规划行程，再也不用站在站台焦急等候了。
0: 继续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暑运大幕即将拉开，合肥西站即将迎来又一轮客流高峰，其中不仅有南来北往的旅客，更有一群特殊的小候鸟，暑期进城与父母团聚的留守儿童。蜀山区高铁西站志愿服务联合会日前正式面向全国高校社团发出招募令，加入西域小候鸟科创属于你2026暑期大学生站城融合志愿实践项目。在这里，中医药大学的学子可以教这些小朋友缝制泸州香包，中国科大的科普团队可以带孩子们发射水火箭，安徽农业大学的社团可以为孩子们展示茶艺与生态之美。据了解，这一项目采用高校社团申报、联合会审核、培训上岗、轮值执行4级机制。即日起到6月25号，高铁西站志愿服务联合会通过志愿会平台发布项目邀请函，高校社团提交展台执行方案后，将组织线上路演评审，择优确定执行团队。入选团队将接受统一岗前培训，涉及儿童心理学、服务礼仪、安全急救等知识，并于6月26号正式上岗。每队服务5到7天，每天9点到17点轮值运营。项目特别将暑期进城与父母团聚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服务对象，预计建立小候鸟档案200份以上，直接服务未成年人超过8000人次。据介绍，目前已经有安徽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和安徽中医药大学3所学校社团同高铁西站志愿服务联合会进行对接。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小东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养。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骨看来，今日是你我。

0: 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在匈奴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就在大臣们竞相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时，太史令司马迁却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5000步兵，却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10几天仗，杀伤了10000多敌人，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最后因粮尽剑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碌无功，便怒将司马迁关进大牢。廷尉杜周为了迎合武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对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眼中不过像九牛王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耻笑。于是决心忍受耻辱，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顽强地完成伟大的史记写作。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告诉了他的朋友任少卿，后人便是根据他信中所说的九牛王一毛这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来比喻极其微小和微不足道。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

0: 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撼。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哎，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了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地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 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

0: 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唱，我忍不住去唱，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

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参观观察的观是个常用字，含义包括以下三种：一、看，比如观日出、走马观花、坐井观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光、观摩、观赏、观众。第二，景象样子，如奇观、景观、改观。三，对事物的认识或看法，如乐观、悲观、世界观、观念。年轻的时候到苏州旅游，去了一个繁华的地段，当时我叫它观前街。若干年以后才知道，观是个多音字，还可以读去声观，指道教的庙宇，如道观、白云观。观前街是苏州的百年商业老街，因玄妙观而得名，是集购物、美食、文化于一体的核心商圈，也是游客来苏州的必打卡之地。在这里，观不能读成观。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

0: 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饭桶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柱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井冈山峡永难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 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3: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4: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1个小时。
1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5: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3: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6: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7: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2: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8: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9: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

0: 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0: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2: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3: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4: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5: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4: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5: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6: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8: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9: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3: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0: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1: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就慢慢变强的。
10: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2: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

0: 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啊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3: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4: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3: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5: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 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 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 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 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5: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4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比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比0小胜对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 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比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比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 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

0: 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走着走着就走到白头，就像在雨后牵着我的手，走着走着就走到白头。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

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

0: 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1: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3: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4: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5: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6: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井冈山峡谷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 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

0: 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

0: 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2: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1: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3: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3: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5: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6: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5: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6: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5: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6: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7: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6: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5: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6: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5: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0: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8: 那从春啊要是炖好。
6: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工艺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

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地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地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

0: 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 第一节课
2: 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2: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3: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4: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

0: 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5: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东南部有小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晨最低温度22度，预计16号小雨转多云。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中考开考，合肥9.3万名考生逐梦考场；
2: 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集沉浸式宣讲活动走进包河区、姚海区；
3: 我市压实监管责任，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
2: 今年前5个月，154个超亿元项目在合肥完成招投标；
3: 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今年9月正式办学，我市将再添一所知名中学；
2: 安徽首个台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落户肥东县包公故里文化园。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合肥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昨天正式拉开大幕，全市93000多名考生走进66个考点、3112个考场，书写青春答卷。记者昨天早晨在合肥市50中天鹅湖教育集团天鹅湖校区门口看到，从7:15开始，考生们就携带准考证、身份证有序进入考场，不少家长在校门外驻足目送，眼神中满是期许和鼓励，默默为考生加油打气。考场内少年执笔逐梦，考场外全程童心守护。在各个考点周边，志愿者们早早地搭建起爱心服务站，免费提供矿泉水、风油精、纸巾、应急文具等用品，并维护现场秩序，引导考生快速入场。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名乘坐轮椅的考生在家人陪同下来到考点，现场志愿者立即上前，小心翼翼地全程护送。由于考场没有电梯，大家把考生抬着安全送进考场，上演了一幕温暖感人的爱心接力。据了解，今年安徽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合肥考区报名人数为93170人，其中市区报名人数46148人，共设37个考点、1542个考场。
2: 记者张伟报道。中考第一天，合肥公安全警上路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上午7:40，记者在合肥市第46中学考点看到，多名交警在现场进行值守，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有序停放。为保障考点周边秩序，当天早晨6:30，执勤警力全部到达考场，对周边道路进行管控，清理违停车辆，并设置各类指示标牌，便于考生家长有序停放送考车辆。考试和进场期间，执勤交警加强主要路段的车辆巡逻，对事故快处快撤，同时劝导过往车辆和住户减少噪音，全力保障中考有序进行。在合肥市第48中万泉河路校区考点，毕业于这所学校的交警周杰也参与到今年的护考工作当中。在之后的中考英语听力考试期间，他和同事们会对周边道路进行短时间交通管控。周杰告诉记者，自己毕业已经有11年了，再次回到母校为学弟学妹保驾护航，让他非常激动，自己一定会全力做好护考工作。在考点周边，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也为广大家长设置了休息区，并提供医疗、饮水等服务，同时对沿街商铺进行宣传，在考试期间减少噪音，为考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3: 记者张伟报道。 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级沉浸式宣讲活动日前走进包河区望湖街道魏塘社区，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六组宣讲员围绕科技创新、生态治理、文旅融合、红色精神等主题，循着总书记足迹讲述合肥发展故事，让党的创新理论如春风化雨，浸润人心。来自合肥印象滨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宣讲人卓平平表示，希望通过这种微宣讲形式，让自己身边的人增强保护生态的意识，爱护好巢湖这张合肥最好的名片。包河区望湖街道魏塘社区工作人员李晨昭聆听宣讲后告诉记者，这场沉浸式宣讲让他受益匪浅，整场宣讲有故事、有歌声、有实景感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合肥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增强了继续奋进前行的力量。
2: 记者杨志明报道。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级沉浸式宣讲活动近日走进姚海区大兴镇星级社区，宣讲员们依次呈现了歌声凝聚力量，精神薪火相传，开播新农人的青春答卷，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等六个特色宣讲作品，从科技创新、生态保护、红色历史等多个维度，结合亲身经历，生动宣讲理论，讲述合肥发展故事，传承红色精神，让在场听众感悟思想力量，汲取奋进动力。姚海区星级社区党员志愿者黄华丽听完宣讲后表示，每个故事都让他看到了合肥发展的实践缩影，也激励自己在今后的志愿服务中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温暖邻里街坊。
3: 记者黄仲仲报道。外卖餐饮早已走进寻常百姓生活，舌尖上的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为破解网络餐饮业态杂、监管难、隐患多等问题，合肥市以专项整治为抓手，压实监管责任，强化执纪监督，依托科技赋能，汇聚社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近日，合肥市纪委监委深入一线开展精准督导，紧盯网络餐饮领域各类突出问题，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纵深推进专项整治行动，通过严监管、补短板、建机制、聚合力，持续净化网络餐饮市场环境。为确保专项整治落地见效，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管局纪检监察组全程跟进监督合肥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落地实施情况，全程参与督查检查。此外，全市加速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建设，全面接入省级食品安全监管平台。目前已有5592家网络餐饮商户纳入智慧监管体系，2000多家外卖商户建成透明厨房，实现食品加工全流程公开、可看、可诉、可查。市市场监管局与市纪委监委密切联动，建立信息互通、线索移送、联合督办常态化协同机制，通过对案件的查办，对网络餐饮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强力震慑。同时，针对网络餐饮幽灵外卖等监管难点，采用互联网加 AI 及骑手随手拍等手段，让违法违规行为无处遁形。合肥持续延伸监督链条，打破单一监管模式，依托淘宝闪购等平台开通骑手专属举报通道，健全骑手随手拍与12315投诉举报联动机制，充分调动外卖骑手和广大市民的监督力量。截至5月下旬，我市已核查处置外卖骑手举报问题线索380条，成功构建起纪检监督加部门监督加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多元共治新格局。
2: 记者昨天从市公管局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154个超亿元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在合肥顺利完成招投标，总交易金额479.17亿元。市公管局将全力助推重点项目早开工、早建设。今年以来，我市聚焦便民惠企，不断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落实移动 CA 全国互认，实现一地办理全国通行，企业无需重复办理。全方位

0: 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切实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依托全市统一电子保函平台，我市在投标、履约、预付款等电子保函服务基础上，开展中标贷、正彩贷等融资服务，持续落实政府投资建设工程项目免收投标保证金政策。一到五月，免收投标保证金24.85亿元，电子保函平台共计为998家企业成功在线开立电子保函2172笔，担保金额6.54亿元。合肥还上线 AI 智慧交易系统，实现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到标户履约全生命周期技术与业务融合，交易数据最多录一次，拓展 AI 类人评审覆盖面，实现评标模式由人工逐项比对向智能解析加专家核验转变，评标时长缩短约50%，以数字赋能解锁交易服务新速度。
1: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肥西县启动了2026年各乡镇园区和县直各单位团体预约献血活动。肥西县检察院工作人员汪继凯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无偿献血活动，他告诉记者，热血可以再生，生命不能重来，能够通过献血的方式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肥西县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深入各个乡镇广泛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为满足群众用血需求提供保障。为普及无偿献血科学知识，庐阳区海棠街道海棠春雨志愿服务队联合合肥血站开展无偿献血公益宣传普及活动。合肥血站医护人员通过互动答疑、有奖问答等形式，消除人们对无偿献血的认识误区，引导更多市民参与公益献血活动。随着无偿献血知识的宣传和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据统计，2025年合肥近14万人献血，其中53000多人是首次献血。今年1月到5月，合肥共有4.6万人次捐献全血，累计献血量1478万毫升，捐献单彩血小板11000人次，16500个治疗量，献血人次及献血量比去年同期都有稳步增长。
0: 记者董云浩、韦超报道，2026年合肥市招财引智云聘会智能家电家居产业链专场直播带岗活动近日在要素大市场举行。本次云聘会以政企协同破解人才瓶颈，定向邀请海尔、TCL、长虹美菱等8家重点企业，集中释放工艺开发工程师、质量工程师、样品设计师等优质岗位400多个。广纳海内外英才，助力合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家电产业集群。今年以来，我市已举办15场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高校毕业生现场对接会，1354家次企业提供就业岗位5.3万个次，线上线下累计达成意向4.1万人，开展各类主题直播带岗172场，1076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2.9万个。
1: 记者张正阳、徐磊报道，江淮种业产业园招商推介会日前在河鲁产业新城举行。推介会以聚力种业振兴、共建种业之都为主题，吸引了国内种业行业育种研发、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营销服务、配套装备等产业链上下游50多家企业参会。江淮种业产业园项目位于河鲁产业新城核心区，规划用地约700亩，一期项目占地面积约226亩，包含科研地块约55亩，工业地块171亩，产业布局清晰，发展空间广阔。推介会上，各方围绕区域发展、招商政策、产学研合作、科研成果转化、金融赋能和园区整体规划等内容逐一分享，全面展示产业园发展潜力与合作机遇，向广大种业从业者发出合作邀约。活动最后举行集中签约仪式，一批合作项目现场落地，为产业链集聚注入新动能。本次推介会的成功举办，将加速集聚种业创新资源与产业链条，推动庐江县从传统农业大县向现代种业强县跨越，为创建合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注入强劲动能。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合肥新闻，肥新闻，肥新闻。继续播报新闻。合肥市生命健康二期基金近日顺利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产品备案，正式启动投资运作。目前基金已开启项目征集工作。合肥市生命健康二期基金总规模达 10.5 亿元，由市区县两级按1:1比例共同出资。合肥产投国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与合肥市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双 GP 模式共同运营。作为深耕生物医药领域的专业平台，合肥市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组建了由近十位生物医药专业博士构成的核心研判团队，下设合肥离子医学中心有限公司、合肥市医疗器械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等功能平台，并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医疗机构共建成果转化通道。这些资源体系既可以为项目筛选提供专业支撑，也能为企业发展精准赋能。据介绍，合肥市生命健康二期基金将紧密围绕我市生命健康产业战略布局，在产业链专班的指导下，充分发挥资本纽带和资源聚合作用，以业内领先、拥有核心技术优势、团队稳定、市场前景广阔的生命健康优质企业为主要投资标的，助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目前，合肥市生命健康一期基金已完成扩募工作，总规模增至11亿元，一二期基金协同发力，将为我市生命健康产业生态培育与集群式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市教育局近日发布消息，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将于今年九月正式办学，首次招生600人，其中科技类特长生35人。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位于合肥经开区芙蓉路与观海路交口，是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要求、探索实施脱颖计划、集聚合肥一中、六中、八中等名校优秀管理团队和师资队伍，与顶尖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深度共建，以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的科学高中为愿景，致力于科技创新教育培养的市属重点公办普通高中，也是合肥市科技教育特色学校。合肥市实验高中将采用导师制、小班化、项目化、个性化与贯通化的一致四化培养模式，培养具有家国情、科学梦和创新力的科技创新后备人才，构建视阅读和运动为生命、融科学和艺术于实践的育人文化，以科学教育中心、工程教育中心、阅读教育中心、艺术教育中心为载体，涵养学生的生命精神和创新潜质。该校将建立一支由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主持人、正高二级教师领衔，并由学科名师加竞赛教练加博士教师加高校导师构成的创新型教师队伍。
0: 汛期即将来临，合肥供电公司近期携手合肥市排水管理办公室等单位，完成29座泵站的变压器增容和电力设备升级，并对全市244座排涝泵站和雨水泵站开展专项体检，累计消除安全隐患和缺陷85处，全面提升城市防汛能力。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合肥汛期阶段性旱涝和高温特征明显，全市将于六月中后期入梅，七月中旬后期出梅。结合气象预判、水系分布和历年汛情受灾数据等综合研判，合肥供电公司有针对性地做好准备，全力保障汛期电力供应平稳。今年以来，合肥持续推进防汛能力升级，对重点变电站实施排水管网优化、更新除湿通风设备，对低洼地区开关站房开展电缆孔洞封堵、配套墙排设备，同时进一步增加抽水车、移动发电机等抢险装备，组织开展多专业实战化应急演练，提升多部门联合抢险、负荷转供和应急保电处置流程。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主配网多轮次全覆盖巡检，累计发现防汛隐患374处，主汛期前全面完成闭环整改。
1: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巨变

0: 合肥市青少年科技辩论赛日前在南门小学森林城校区南区举办，来自全市多所中小学的辩手同台交锋，小学组围绕外星危机下太空探索与地球保护优先级辩论，结合航天知识畅想未来，中学组就天然健康与人工健康展开探讨，结合科学原理与生活实例辩证分析。本次比赛由合肥市科学技术协会、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科普研学游中心联合主办。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科普研学游中心由庐阳区政府、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徽省科普文化产业协会三方共建，承载科普研学活动、产学研资源整合运营等职能，依托优质科创资源，丰富研学产品体系，搭建更多元化的科普平台，持续培育青少年科创力量。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张正阳报道，眼下正值油茶管护关键期，在庐江县野夫山镇大岗村的千亩油茶基地里，连片油茶林长势喜人，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林间管护作业。过去这里的油茶林因树林老化、种植粗放，长期处于低产状态。2024年起，当地对接安徽农业大学技术资源，依托中央财政产业项目，推进油茶低产林分类改造，系统化提升林地产能。原先低产林一亩只能产出不到10公斤茶油，经过改造后可以达到25公斤以上茶油的稳定产能。在稳产增产基础上，当地还延伸产业链条，先后开发了茶油、精油、香皂、洗发水等系列产品，打造本土油茶品牌，推行林下套种模式，同时配套发展乡村露营、观光研学等业态，推动传统种植产业向农旅融合产业转型。如今大岗村油茶产业已形成科学种植、精深加工、农旅融合的完整发展链条，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绿色动力。接下来他们还计划扩规模、创品牌，让油茶树成为村民的致富树。
0: 来关注一组长三角的最新消息。从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传来喜讯，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近日在上海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建成，这是我国高端船舶制造业迈向世界顶尖水平的新突破。这次开建的 27.1 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载货容积全球最大，是卡塔尔百亿级百船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传统 17.4 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船型，新船总长增加45米，达到344米，载货能力提高了 57%， 将缓解全球液化天然气运力紧张局面。
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学生出游高峰，从即日起到6月30号，苏州市推出中高考专属文旅系列活动，应届中高考生及大学毕业生可凭准考证或毕业证享受特惠。除各大景区之外，苏州多家博物馆也推出夜场活动，环古城和游船各线路，还面向中高考考生推出水上游全航线半价福利政策，政策截止日期一直到7月31号。
0: 当前正值杭州萧山杨梅集中上市期，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沪杭特色农产品品牌高质量发展，当地全面开展杨梅上市专项抽检工作，从种植源头筑牢果品质量安全防线。萧山区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严格遵照农产品质量安全采样规范，对杨梅鲜果依次完成样品称重、编号、封装、信息登记等标准化操作，所有抽检样品统一送至专业实验室，重点开展农药残留等核心安全指标检测，并结合抽检结果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技服务，精准指导农户规范生产。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从中科大了解到，该校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王林飞、吴文斌教授团队与侯达之教授团队合作，研发出一种基于锁相热成像的自支撑氧化物薄膜结构缺陷高通量检测方法，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项成果可为自支撑氧化物薄膜的工艺优化、缺陷筛查和器件阵列质量控制提供可靠高效的技术路径， 也为柔性氧化物电子学和多功能抑制集成器件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安徽首个台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仪式近日在肥东县包公故里文化园举行，这也是全国首个获台盟中央正式授牌的县级展馆，这不仅为肥东县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动能，也为两岸融合发展开辟了一处极具文化感召力的新阵地。
1: 2026年，安徽省暨合肥市都市圈智慧江淮人力资源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人力资源要素对接专场活动日前举行。本次活动围绕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主导产业，按照政府搭台、企业提需、机构供给、现场撮合、会后跟踪模式，推动人力资源服务要素向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园区精准导入，打通人力资源供需壁垒，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0: 一场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大型非遗宣传展示活动13号在包公园景区清风阁广场举行。本次活动设立市级展位区、游戏区、打卡区、手工区、舞台表演区和云上展播区等六大主题区域，全方位展现包河区的人文底蕴，激发全社会参与非遗保护、传承与弘扬的积极性。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13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近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资金投入。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58%的受访者认为，到2025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潘俊和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2026年合肥市暨包河区江淮普法行、合肥行集中宣传活动近日在包公园举行。活动以实施95普法规划，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为主题，形式新颖，氛围热烈。现场设置法治漫画展、普法市集、趣味互动游戏等板块，19家普法单位工作人员现场答疑释法，宪法、民法典、反诈等知识以图文游戏形式呈现，普法宣传单页同步发放，市民在玩乐中学习法律知识，参与热情高涨。此次接地气的普法活动收获群众与工作人员一致好评。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依托江淮普法行品牌，推进法治宣传6进工作，深耕包公故里法治文化，不断夯实法治根基，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5: 合肥精准施策，守护巢湖碧水，盐湖连续5年无蓝藻异味。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最新成果，合肥巢湖盐湖区域已实现连续5年无蓝藻异味，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持续凸显。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巢湖水质稳定维持4类标准，上半年全湖水质均值达到3类，其中东半湖水质首次实现全年3类，蓝藻水滑发生频次规模持续下降，巢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这份成绩的背后是合肥精准施策的不懈努力，对标行动方案聚焦控源减污、生态修复、智慧治理等关键环节，全方位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工作，针对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物管控。

0: 控等现存治理短板，靶向攻坚系统整治。在具体行动上，合肥持续推进污水管网升级改造、黑臭水体清零行动，稳步提升城乡污水处理效能，同时有序开展巢湖生态清淤、拦藻防控体系建设，筑牢湖体生态屏障。此外，环湖湿地修复水生植被恢复工程也在大力推进，计划到2029年将湖区水生植被覆盖率提升至 1.5%。 不仅如此，合肥还依托数字化赋能生态治理，搭建空天地一体化生态感知网络，升级数字巢湖监管平台，结合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全方位构建巢湖流域长效治理、常态管护新格局，持续守护巢湖碧水清流。
1: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东南部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16号小雨转多云的天气。
3: 孤举者难。